0: 最热的时候呢也降下来一些了。然后呢慢慢就是要气象医学上也会要慢慢进入到秋天，秋天大家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呀，贴秋膘。不一定真要长肉，但是呢是要给身体来储存一些能量啊，来应对接下来马上要到的秋天和冬天。所以说也不是说你一定要吃大鱼大肉，然后吃很多那种脂肪很高的东西，我们就是应该吃一些什么就是健康的对身体有好处的。比如说咱时不时来喝点远古农场的远古碱地米乳，
1: 说多喝这个还好。
0: 怎么的呢？
1: 这就是吃好的喝好的带好的玩好的。
0: 那你不对自己好一点你对谁好一点嘛、
1: 啊、
0: 那不都说爱你老几、
1: 哎、
0: 是吧。远古碱地米乳它是由辽河盐碱地当季的新米，弱碱性，矿物质丰富，天然少虫害，来给大家进行加工制作出来的这么一个米乳。首先谷物本身嘌呤含量就很低啊，如果你要是这个尿酸比较高会痛风的朋友哈、啊、你就不怕，可以喝这个。然后呢它是非常清爽的植物基饮品，那你在身材管理期你也不怕，可以喝它。然后呢它又不像很多乳制品一样，哎，里面呢乳糖啊会让人造成乳糖不耐拉肚子啊，就更适合喝它了。用来替换日常的奶类豆类饮品是很好的。然后再一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米
2: 啊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啊、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9: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8: 妈，多保重。
7: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8: 好的，我试试。
7: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10: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7: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10: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11: 加油，早上好，
12: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10: 早起听天气，
0: 提现成功是吧？这个 APP 呢就像闯关游戏，永远不告诉你后边还有多少关啊。记者电话咨询了辖区市场监管所，刚说啊看广告啊赚钱提现有这么一个，然后工作人员都会抢答了，哎您说的是袋鼠点点吧，啊知道，哎早就立案了，就是已经名声在外了属于是。
1: 哎呀，这案是立了，那钱能不能提到账，那还得等后续。
0: 就这又一个月了，还没。
1: 哎，我们真的很想跟这李大哥说两句。
0: 嗯，
1: 大哥，你这一年啊，那坚持看上万条广告啊，能忍受任务重置还不摔手机啊，连着12天凌晨爬下来点提现，我跟你说，就这份毅力，这时间管理能力，啊，这执着劲儿，你要拿去学门手艺，你早成老师傅了。你拿去健身去，你那别说8块腹肌，你20块腹肌你都练出来了。
0: 一般人哪有20块腹肌？
1: 那在家里边拿自己当搓衣板擦擦的啊。哪怕说你每天给家人们做顿饭，你在家里边我跟你说，哇天哪，那都了不地了。
0: 反正吧，这类 APP 的套路说白了就是拿我们的时间和注意力当筹码，然后上那个 广告客户那儿挣钱。反正我真心希望吧，李先生能。

到他那136块钱，因为确实也是他付出了他的注意力，然后赶紧把这 APP 卸了，把这一年错过的生活一点点补回来，毕竟时间才是我们最值钱的资产，别让他再被广告商给贱卖了。有时候我觉得哈，就是本身性格就是可可爱爱的，知道我经常看到他在那个金庸九五的视频号上直播，然后包括还这个播那个新闻啊，是的是的，我们有竞选的 AI 形象 AI 主播，经常给大家在播新闻啊，经常也能看到他，喜欢他的也可以关注咱们这一次上斯里兰卡的财宝的彩色宝石的溯源，像我刚刚说的那个像帕帕拉恰呀、芬达石啊、那个红宝、绿宝、蓝宝啊，这些都有，海蓝宝啊，然后都有，就是大家喜欢的那种，反正你看吧，你就知道了。哪怕你就是为竞选啊，给他捧个场也是没有问题的。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词"宝石"，发送"宝石"两个字啊，就可以收到一张海报啊，上面有我们竞选美美的照片，然后呢，还有我们这个权益官的微信二维码，直接扫码添加他，到时候群建起来了。大家就可以看到啊，金璇在斯里兰卡为大家在矿区里

0: 很少有人吃饭啊。北方呢，就是这个早上起来说不定啊会来碗米饭。这种格局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这可能比我们想象当中要晚很多。根据作者的考证说，这是一个非常缓慢的变化过程。开始呢，是开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到唐宋的时候才最终定型。那我们都知道，咱们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啊，其实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种植就是这种小米。在新石器时代啊，整个黄河流域就已经开始种植小米了。那个时候它一直是中国北方地区非常主要的主食来源。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它的地位逐渐被小麦取代。其次呢，种小麦的历史其实也很早，大约5000多年前，在中国的境内就已经有人开始种小麦了。比如说当时的汉朝政府甚至两次推广啊，告诉大家如何来种小麦，目的呢就是为了增加单位的产量。但是呢，就是老百姓，当时汉朝的百姓不太愿意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小麦它直接煮它不好吃啊，这个麦粒做的饭呢叫麦饭啊，麦饭啊就是口感特别的不好啊，都是一些可能实在是没有办法才会去吃这个东西，它吃起来特别硌牙，所以那个时候家里有一定条件的啊，这个有点钱的人一般都是不吃的。所以你可能会问说，那为什么不把小麦做成面条啊，做成饼啊？答案很简单，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学会制作面粉和饼的技术。最早的磨面技术啊也是很有限的，磨出来的还是比较粗的颗粒。到了东汉啊，这个磨面的技术和效率有所提高，到了唐代才开始出现那种水力推动的磨坊啊，再加上呢这个加工面粉有利可图，于是啊很多人开始做起了这门生意，这个面食自然就变得好吃起来，小麦的种植面积呢也开始增加，一直到南宋，对吧？南人食米，北人食面啊，这样的格局才会最终的形成，一直到现在的今天。那说完了主食，我们在吃这方面还要看一看肉食，对吧？不能光吃饭，咱还得吃其他的，就是蛋白质啊，优质的这些营养部分。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看一看这本书。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说好啦。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0: 我。
1: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
0: 那就说明普通的老百姓啊，在平民时期、春秋时期，其实吃肉哈并不那么简单。这两篇文章啊，都是春秋战国时候写的，按照当时的制度，贵为大夫方可食肉。那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啊，能吃肉的人，能吃上肉的日子越来越多了。但是对于寻常百姓来说，其实吃肉还不是能够做到天天都能够碰到的事情，就还是个稀罕事儿。那么古人他们吃啊，他们讲究的是什么肉？那这本书里面哈，赵老师就给我们详细的考证了一番。他说，首先很少有人能吃牛肉，因为牛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生产力资料啊，生产资源，它是用来耕地的呀，它是主要的劳动力啊。一直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其实很多地区还是禁止要杀耕牛啊，包括在这个世界上的很多国家，一直到现在牛是不能宰杀的，在古代啊更是明令禁止。比如说《礼记》当中就记载说啊，这个你可以吃羊啊，你可以这个吃猪肉啊，但是牛肉它不行。什么时候可以呢？它可以作为祭品的时候出现，而且只有天子才可以食用。所以诸侯无故不杀牛啊，大夫无故不杀羊，然后呢士无故不杀犬，比如说这个猪啊、羊啊、鸡呀 啊都可以。那北朝的时候，随着游牧民族的南下啊，当时的中原人民、农耕民族，我们的肉食的习惯也发生了一些改变。羊肉呢，那个时候变成了统治阶级的最爱，比如说宋神宗时期啊，据说呢在宋代，这个御厨一年的肉食消耗量是什么？说是羊肉一年的消耗量是434,463斤4两，就是有零有整。猪肉呢是4131斤啊，这个呢都是有这个古籍作为记载流传下来的。就你不得不说，肉食者的胃口真的是非常惊人。当然呢，相较于羊肉啊，其实呢这个猪肉长期被认为是什么呢？在古代啊，很多人呢不太吃。比如说在南朝啊，陶景洪的那一本这个《名医别录》当中，还有像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面，其实呢对猪肉都是给予了一些比较负面的评价。但是后来呢，大家也渐渐的就是能理解了啊。比如说如果你现在这个去一个什么东北餐馆啊，点个什么呢？点个锅包肉，点个猪肉炖粉条，哎，这些里面都是含有猪肉的。但是呢，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在古代啊，吃肉其实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儿，所以有肉吃，谁还会挑剔呢？你像日常的动物性的蛋白质来源就是鱼类啊、虾类，还有鸡蛋。我们再来说一说什么呢？说完了肉，我们再来说一说蔬菜，这个也特别有意思。我说老百姓餐桌上的美食啊，你看随着历史的推进，都是一点点变得丰富了起来。你像元代以前呢，这个我们华夏民族最重要的蔬菜是葵啊，这个葵啊不是秋葵的葵，而是说的什么呢？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里的那个葵，它呢是一种绿叶菜，又叫做冬寒菜。比如说有些人小的时候在一些这个湖南的老家乡下吃过这道菜，对吧？到现在也有啊，但是后来呢，可能你比如说从南方去到了北方工作生活学习，你在市场上面就很少见到这种汤菜了。很多北方人他没有来过湖南，他可能都没有听说过这道菜。但是呢，根据作者的考证说，葵在很长时间里啊一直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蔬菜。你像这个《长歌行》当中啊，把人生用葵的生长和凋零来比作。再比如说《齐民要术》里面啊，他也把葵放在了头等重要的位置啊。再比如说在这个元代王祯的那本《农书》里啊，专门记录这个农业生产啊，讲怎么种菜，怎么这个种植这些这个农作物的时候，他也把葵尊为百菜之主。可知道了明
2: 白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
0: 非常繁荣的啊，城市里面的酒楼、茶肆，对吧？这么多，什么南食店呐、北食店呐，风味各异。那前些年呢，还在网上有很多所谓的什么美食博主、UP 主在干嘛？ 再仔细的考证宋代人的饮食烹饪方法，然后用这个告诉你说我们。

0: 来拍个视频啊，帮你还原宋代的什么果子，宋代的什么这个蔬菜，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主食，然后还原出来几个人做完了之后，几个人在那吃，告诉你好不好吃，就是做仿菜，甚至还出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在市面上卖的特别火，叫《宋宴》啊，这个呢也是让很多人真的是一饱眼福。所以如此看来，这个宋代啊，它不仅经济文化繁荣啊，真的是满足了我们舌尖上对于美味的一个需求。
1: 说完了吃，咱们再来说说穿。古人都穿什么样的衣服呢？他们也会追赶潮流吗？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问自己一个比较傻的问题：人为什么要穿衣服？
0: 你可能会说，当然这个不穿衣服对吧，这怎么能出门呢？就是首先保暖防晒，其次还要遮羞，再其次你才会追求这衣服布料是什么布料，款式是什么款式，对吧？像裙子，哎呀，有的人他可能有100条裙子，啊，你像牛仔裤啊，有些人有100条牛仔裤，其实这都对。但是作者认为，其实衣服还有一个非常……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个地方，我们明天和各位来看什么书呢？明天的节目大家可以在 Radio95的后台继续来守候，也可以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读书”两个字来找到我。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节目啦，我们明天见喽。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但好像又什么都抓不到，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寻获什么。而日子就在这样的思索跟没有答案当中一天天的过去了。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装置流露。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九十五点五，
2: 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精英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0: 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1: 最近生活无趣，需要有氧过滤。城市生活家全新升级，和有趣的人做开心的事，与日常的烦恼和忙碌的生活保持距离。那些曾经在我们面前匆匆掠过的风景，现在一起从容欣赏。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过，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手，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0: 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1: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
2: 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
3: 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4: 人在纽约，歌如故。
5: 那些人，那些歌，又到了我们最轻松自在的听随性单元。音乐真的永远是最温柔的力量。今天节目一开始要听到的这一首呢，我还记得第一次听的时候，他刚唱出第一句，我跟身边的朋友呢就不禁对视了一笑，因为感觉唱的就是我们。

0: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带大伙实地溯源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让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一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精英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1: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2: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平时在听音乐的时候，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尽量把整张专辑都听完，一方面是能够更加从整体上面去把握一张专辑它想要传递的状态，另一方面呢，就是你也可以发现那一些静静的躺在专辑里面没有走红可是暗自美丽的佳作。比如说接下来何洁这一首，他才听第一句我就被吸引了，他词曲都很特别，那到了副歌跟下半段的时候，他又再度转折，给你一些听觉上的惊喜。

0: 见到惊的惊的又说话，有空就去加班洗手太阳能，我们放在等待美人鱼上钩。
1: 北京时间中午12:45，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3: 小伙子，谢谢。

0: 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3: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带大伙实地溯源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舞。
4: 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总有一首歌为。
1: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九五五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

关于这首歌，我曾经听过一个特别动人的记忆，他说他在美国读书那几年去华人超市的时候听到反复会放这首

0: 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实地溯源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总几十分。

0: Oxygen.
1: Music.
2: Music.
3: That's the love ever. That's the love ever. The
4: noise. Anna.
5: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4: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5: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4: 行，我来预约。
6: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高收益零风险，网络金融套路多，投资消费要谨慎。建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查验资质，看清风险，不信稳赚，不碰高利，不走偏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消保与你同行。
8: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

0: 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1: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详情。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姐姐，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数据达人奖，
1: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2: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2: 来开个会吧，
1: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5: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带大伙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让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助。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

0: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 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静璇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静璇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芒果陪诊。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十字里站到了，
6: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
1: 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0: 拌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
1: 哦，海参、鱿鱼，对，这个是鱿鱼，这个是老式的酥肉。
2: 酥肉这么大一个，
1: 是，
2: 这不是那个模具海参啊？
1: 绝对不是，我们家没有高科技。
3: 好吃好吃，
2: 哥，我已经看了一道菜，哥。接下来我要上饭了。
0: Every hour. Now we are playing your choice.

0: 955，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在发觉脚下的路，穿过幽暗的岁月，
3: 秋这个离秋天感觉越来越近了，今天是白露节气，所以呢也想在我们今天城市大眼睛的直播跟好朋友们咱们来聊一聊这白露这个节气啊，它有什么讲究呢？吃什么，穿怎么注意，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冷知识。如果说你

业之前有了解的话，或者说今天因为知道谁是白露节气，有特意想吃点什么，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分享。首先呢，我之前在24节气里面，其实听身边朋友会聊到节气的时候，其实白露节气大家给的评价很多的就是什么呢，很诗意，很浪漫，好听，这个节气的名字啊，它既不像什么秋分立秋这么的直白，又不像比如说有一些节气你就会觉得好像跟这个季节关联，好像你想不到啊，也不会是这样。白露这个节气呢就很浪漫，对吧？加上很多的诗，也是会有写到白露，对吧？所以呢，这个节气大家每个人的体验、感受、记忆、认识可能都不太一样。那我们首先来说说为什么它叫做白露啊？诗歌里面我们说这个白露肯定跟节气里说的这个白露意思是不一样的，对吧？那我们会想说，为什么露水是透明的，要叫白露呢？其实答案呢也比较简单，古人呢是以四时配五行，然后秋天属金，金色白，所以用白天哈，还是很热的，气温很高的，以中午12点为界，白露在白天交接，秋老虎还得折腾一阵子，白露在晚上交接，冷空气就会快速占主导了。所以你看今年交接呢是在晚上，对吧？是在晚上10点多，所以呢是属于晚白露。所以今年要这么来说啊，按老祖宗的智慧来说，今年的秋天就会凉的比较快，昼夜温差呢也会迅速的拉大。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在天气，我们更直接的来说，大家要留意了。今天呢24节气里白露，咱们今天在白露节气来聊一聊白露，比如说它的一些由来呀，也说法呀，包括待会儿呢，我们这也是马上要到晚饭时间了，我们再来说说这节气白露怎么吃呢，好不好？也欢迎朋友们来分享你今天的晚餐是什么，然后也来说一说九月你的一些关注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在城市大眼睛来关注24节气里的白露，就在今天晚上哦。当然也会有好音乐来陪伴大家，在我们的城市大眼睛，新朋友别忘了点关注，好不好？

刚刚呢，我们在说今天是二十四节气里的白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节气呢？它给大家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早晚昼夜温差会慢慢变大。虽然长沙今天这个温度啊，就是你会觉得啊，什么秋天了吗？

0: 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

0: 推吧。今天我们在《城市大眼睛》跟大家在聊到说白露这个节气，今天呢是在晚上啊，晚上会迎来白露这个节气。按照说法来讲呢，这样的话，可能今年的秋天会凉得更早一点，或者说更加明显一点，所以呢，在今天白露节气到来的时候呢，也提醒各位好朋友们，还是要关注这个节气的变化，然后关注这个时节节气给我们的一些信号，好不好？然后呢，今天在我们最后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哈，就是说在秋天的时候，除了说关注这种天气变化，还有一个呢，就是要补钾，要补钾，因为，从自身的本身的身体营养所需来说，还有些朋友对于，减肥塑身的需求来说哈，就是说会关注到补钾这件事情，然后，有一个很重要的钾元素。
1: 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常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2: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实地溯源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让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一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

胡歌窟，如果你去过的话，你会发现那个地方呢，最重要的感受其实就是某一种历史的苍凉。你要知道，那曾经是一个多么繁盛的国度，但是有一天，一夕之间，它就被淹没了。到今天，人们去荒草当中、荒漠里面去寻找，已经找不到当年荣光，只能够从断壁残垣当中去发现一点点曾经留下的浪漫。我有一年去的时候，带着蒋勋先生的一本书，叫做《舍得舍不得去》，因为那本书里面呢，他详细的记录了他在吴哥去过的每一个地方，然后呢，每一个地方当年是做什么用的，他都写了下来。你知道，你登上去的那个高处，有可能是当年的医院，有可能是当年的这个战场，有可能是当年的学校啊，都不一样。可是你站在那里看日落日出的时候，你觉得跟千百年前的人见识和经历的是一样的，在那个自然天地间，你觉得人类非常的渺小，可是也因为你看到了自身的渺小，你更谦卑，更谦逊，你更懂得尊重你生活的这个时代还有世界。今天在粤语经典曲之内讲这些，其实是有感而发，因为讲到吴哥窟这一首歌吧。那同时在回来的时候，也会发现有些歌手他们也是在歌坛很有生命力，比如说自己永远25岁的谭咏麟。这首歌反而是后来我们熟悉这个名字很少听到的，有一次有个朋友点歌，也开启了我的新视野，情缘巴士站。

慢慢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
2: 就是这个规定什么呢？说非宗庙社稷之祭，不得杀牛啊，犯者皆死。你不能吃牛肉，那能吃什么呢？啊，那个时候，比如说这个猪啊、羊啊、鸡呀 啊都可以。那北朝的时候，随着游牧民族的南下啊，当时的中原人民、农耕民族，我们的肉食的习惯也要吃什么？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吃。怎么吃这件事儿涉及到什么呢？你有什么样的工具，有什么样的方法？就饮食文化的进步有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就是你炒菜技术的发明。这个技术啊，可千万千万不要小看它。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说一说古人的日常生活。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面上卖的特别火，叫宋宴啊，这个呢也是让很多人真的是一饱眼福。所以如此看来，这个宋代啊，它不仅经济文化繁荣啊，真的是满足了我们舌尖上对于美味的一个需求。
1: 说完了吃，咱们再来说说穿。古人都穿什么样的衣服呢？他们也会追赶潮流吗？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问自己一个比较傻的问题：人为什么要穿衣服？
0: 你可能会说，当然这个不穿衣服对吧，这怎么能出门呢？这首先保暖防晒，其次还要遮羞，再其次你才会追求这衣服布料是什么布料，款式是什么款式，对吧？像裙子，哎呀，有的人他可能有100条裙子啊。你像牛仔裤，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人间烟火》。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个地方，我们明天和各位来看什么书呢？明天的节目大家可以在 Radio 95的后台继续来守候，也可以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读书两个字来找到我。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节目了，我们明天见咯。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过程，我们不断地在脑海中思辨，不断地想要去寻觅到一些什么，但谁都无法保证一定可以找到一个什么所谓的答案。

太阳升起来又落下去，爱人来了他又走了，所以我不停地走，所以我不停地找啊。太阳的升起跟落下是自然规律，也像是昼夜不停的更替，是一个时间上的循环。而爱人的来了又走，其中来对应太阳升起，他们都是一个开始，我们都看得到。那么走呢，就是对应太阳落下，都像是一个结束，即将消失在我们的视野。那对应太阳的升起落下，爱人的来了又走，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循环，一个得与失的循环。拥有的那一刻就是失去的开始。那在太阳的升起落下之中，在爱人的来了又走之中，他似乎还是没有找到他想要的，于是他还在不停地走，不停地找。

0: 集团提醒您，丽香街站到。
1: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金鹰955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

0: 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三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

0: 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区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北京时间零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营盘路西口
3: 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著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营盘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

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听过了吴志宁的附和，是从爸爸的角度去诠释对于孩子的情感。那接下来这两首呢，则是从妈妈的角度。首先，这是罗巧英，很想当妈妈，很想当妈妈，我不理代价，很想当妈妈，买一只木马，哭声怎喧哗，我不会害怕，逐渐逐渐让我感觉那身体的变化。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Eleven"，E L E V E N。

0: 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凌晨两点。
1: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
3: 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这晚装点上艳美，
2: 从小在粤语地区长大的朋友呢，对于这首歌包括演唱人都是不陌生的。这是来自粤语歌坛著名的经典人物蔡枫华的一首非常久远的老歌，名字叫做《倩影》。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也不亦乐乎。那么弟弟陈永龙后来他又诠释了另一首《牧羊女》，原本《牧羊女》是李泰祥老师的作品，仲崇宇的诗，齐豫的原创。那陈永龙这个版本，他加入了吉他，加入了轻微的鼓点，甚至口哨声，然后还结合了一小段少数民族的哼唱调，完全就呈现出了另一种风格。那么也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易来文，跟你下次见。

0: 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3: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4: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5: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6: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4: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

0: 3、2、1，开始。
1: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2: 哇，这手艺太酷了！
3: 哇，求量产，求量产！
4: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3: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4: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5: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6: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险公司，明确功能定位，完善体制机制，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中发挥更大作用。
1: 亩产530.4公斤，杂交水稻大面积超高产制种创新纪录。
0: 专栏报道湖湘有味，今天关注一粒米见证湖南。
1: 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企业发展、基金投资及培育相关产业等情况汇报。沈晓明指出，产业投资基金在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要更好发挥产业投资基金引导撬动效果。

0: 报应，立足湖南，面向全国，积极投资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和项目，为湖南导入更多优质资源，同时推动产业投资基金与市县优质企业和项目精准对接，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完善支持市县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加强产业投资领域干部学习培训，建立省市联动工作机制，切实用好用活产业投资基金。要进一步推动科技企业孵化器提质增效，构建涵盖物理空间、专业服务、投融资支持的全链条服务体系，打造更具活力的创新创业生态。要统筹省级金控、运营、投资等各类平台发展，进一步明确功能定位，完善体制机制，建立符合产业投资规律的考核评价体系，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强化干事创业的正向激励，形成强大工作合力。省领导王俊寿参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9月7号，白露，绥宁县武阳镇武阳村的金色稻田传来喜讯，由谢华安、陈文福、谢道新三位院士担任组长的测产专家组现场宣布，爽两优片优质试种基地1.4万亩，金种子走向全国，远销非洲、东南亚，端稳千家万户饭碗。湖南杂交水稻研究
2: 路一标正线全长34.233公里，地处湘中丘陵地带，全线共分布6座隧道，隧道总长度3047米，均为时速350公里单动双线高铁隧道。隧区地质条件复杂，普遍存在浅埋、软岩、岩溶发育等难题。4级、5级破碎围岩占比高，部分隧道穿越溶洞风化岩层，极易出现掉块坍塌的风险，安全管控压力大。石云峰隧道全长1147.88米，为单动双线隧道，最大埋深近70米。作为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它也是5级围岩占比最高的硬骨头，岩溶段落多，地质条件极其复杂。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工程分公司邵勇铁路项目经理部三分部副经理常庆春。
3: 石云峰隧道作为邵勇高铁一标的最长、地质最复杂的控制性隧道，5级围岩占比高，岩溶多发，施工难度极大。项目

经过激烈角逐，各项目金牌各有归属。长沙市代表队邓博宁获 U12 组基本姿势与动作冠军，衡阳市代表队朱芷萱获 U12 组女子单人自由自选冠军，株洲市代表队廖爽表现突出，包揽 U15 组女子单人技术自选和女子单人自由自选两枚金牌。长沙市代表队夺得 U12 组25米节奏。

0: 半透明的人那种 啊，什么也没有了，就这些透明的糯米纸，
1: 嗯
0: 啊，就是没什么区别，只是说外面有一个课本图案的外壳而已。那另一派呢，哎呀，做的就稍微我说实话用心一点了，他直接在这个有厚度的糯米纸上印上了课文目录和插图，然后你就吃这个稍微厚一点的这个印了图案的这个糯米纸，都是开袋即食，部分豪华套餐还赠送跳跳糖，咬一口书吃一口糖，课本在嘴里噼里啪啦作响，尽情感受知识的爆炸。
1: 价格呢，从9块到40块不等啊，看看商品详情页这个配料表，本质上其实就是淀粉制品，核心成员是食用微化糯米纸和食用色素。有的客服倒是很实在啊，说这款零食最近销量确实不错，回购的老主顾不少，但是当被追问合格证的时候，客服就换成人工智障模式了啊，哎呀，这问题不好回答，我记录了，好吧，记录了啊，有进展我会通知你的。嗯，对对对对，
0: 哎呀，谢谢你啊。那就想问问大家了，这样的零食，首先你作为成年人你感兴趣吗？啊，再一个你敢让家里孩子吃吗？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鹰九五电台一起来聊聊看，当然也欢迎大家直接在群里跟我们发表自己的看法。
2: 嗦一碗粉，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

0: 广州市增城区最新就发布了提示，这类产品色素、甜味剂加的不少，部分厂家甚至是拿非食品级的印刷工艺往上用，孩子吃下去，肠胃怕是要抗议的，代谢系统也受不住，这不是解压，这反而是给身体添乱。当地也迅速反应，要求校园周边商店开展自查，来源不明的、标准不符的通通下架，严禁采购销售。
1: 广州市南沙区南沙街也指出了，这类零食啊兼具玩乐的属性，生产、运输、销售过程中容易跟杂物混在一起，造成细菌的滋生污染。孩子们拿在手里翻完以后就直接往嘴里送，出现腹痛腹泻那是可想而知的。而且不光是广州，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啊，包括安徽省蚌埠市等城市也是闻风而动，陆续发布提醒，让家长和师生们要提高警惕。
0: 我能理解商家设计的。

0: 圈，那么让
1: 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2: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3: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1: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1: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4: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的建行湖南省分行邀您收听财经点对点。
0: 财经点对点。

这节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近日，金融市场迎来一则重量级消息，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信保、中国再保、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中国人保八家

0: 中央金融企业同步披露增资方案，合计补充核心一级资本3600亿元，其中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合计出资600亿元。
1: 数据显示，预计2026年国内 AI 剧漫剧市场规模有望突破400亿元，同比增速138%。海外市场表现同样亮眼，预计突破40亿美元，在海外微短剧整体规模中占比近70%。
0: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除了以往的免费飞机餐，付费定制飞机餐正成为新选择。煲仔饭、牛排、烟熏三文鱼、冒菜，把我都说饿了啊！陆续是飞上了云端，打破了传统飞机餐的固有印象。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密集加码付费飞机餐赛道，从十几元的平价轻食、40-50元的家常套餐，到数百元的高端鱼子酱大餐，机上餐饮告别千机一味。
1: 从9月7号下午到10号的凌晨，华为、小米、苹果将在72小时内接连发布各自的折叠屏旗舰手机。华为与苹果首次在折叠屏赛道正面交锋，小米同台竞技，三大品牌在同一周、同一品类、同一价格带上短兵相接，这在折叠屏品类诞生7年来尚属首次。
2: 10月10号才进入8月呢，阴历。
0: 来看看群里大家打卡的情况，一群木木老何、杨小敏，开心丫丫、琪琪宝贝说出门上班食堂吃早餐去，杨小敏要出国了，出发，飞波黑萨拉热窝，
1: 哎呦嗨，
2: 好小众的一个目的地哦。
1: 应该会是比较喜欢历史的朋友啊，上那儿打卡去啊。
0: 再来看看哈，二群里大家打卡的情况啊，吴折翅的飞人、敏敏、陆娱乐、拂晓的稻草人、桌桌啊、明哥、吴佳期，星期二他的打卡内容已经简化成了早，然后一个没睡醒、困得流鼻涕的表情符号。雨花石说早上好，漫步人生说一大早被金总推荐的美食诱惑，改天必须去农大嗦粉，可以的。反正我觉得是挺好的，但是就是说这个东西啊，口味因人而异，你说你去喝嗦完之后告诉我原来我告诉你这更好吃的，那请你把那个更好吃的告诉我。王一也来了说早，姚蛋蛋说早上好呀，昨天晚上熬夜看球，郑钦文大逆转真是太爽，你别该说不说，郑钦文这几场都是大逆转，跟那个逆袭剧一样，看的人呐、那个心脏啊有点扑通扑通受不了。 泡芙玛奇朵说早呀，唐大京说几天没来打卡了早，任性的神仙也来了，周不帅、锦鲤、清泉时尚流说起来啦， Percy 说早，距离国庆还有23天，中秋你是压根不算是吗？你就是一点都不算啊，有了7天假这小3天你都已经看不上了。四群里可口可乐、空心菜、However、杜真子、夏不天、爱小凡的小亮、张树、刘健、估计白说困脑睁不开眼、哈基米曼波、还有蔡球峰、龙波、彭大白、梁少、九段雄、志军、潇潇、木雨、拖鞋男、Mermaid、小央、幸福人生、杜闷到脸抽筋、七股龙咚咚咚锵、会你的背包、小俺、多点，感谢大家的

0: 另外这两天咱们不就是一直在跟大家说，我们可爱的竞选要在十号的那一天飞去斯里兰卡，给大家进行这个财宝的溯源嘛？
1: 是
0: 啊，财宝不是那个啊 rich 的那个财宝，是彩色宝石的那个财宝啊。然后呢，我是个人觉得啊，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这个可爱的姐妹们，或暗示或明示自己的另一半啊，说，手上可能有点素。脖子上可能有点空，耳朵可能就是说有一点啊，觉得看着不得劲儿，
1: 这照片显干巴呀，
0: 没有色彩，没有那个亮点，是吧？我明白，但是我是这样的，我是这么建议的

0: 这各位姐妹们，就是如果就是你是非常想要另一半给你送一个这个礼物，然后增进你们的感情，当然咱姐妹自己也能自己买啊，但是如果你是想给他送呢，就最好就是说呢，先给他一个饵，哎，你先给他送个东西，哎，你放心，这个东西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又能实实在在的送到他的心坎上。你给他照顾好他的车，你给他把他的车搞得干干净净、俗俗利利的，然后你后期再跟他提这个要求啊，你想要个小戒指、小手链啊、小耳环呐、哎，一切就顺理成章，他就有一种我媳妇疼我。我还不给我媳妇买点这，
1: 哎呀，
0: 那不合适。
1: 是，
0: 买，是吧，姐妹们？那你就千万不要错过咱们金鹰九五电台专属的爱车福利会员专享，59.9可以抢全年的养车大礼包，里面包含了什么呢？洗车券，首先啊，59.9不到60块钱，洗车券有5张，就是你能洗5次车。单次就是算下来那好多钱，一次
1: 那就是十二块，
0: 12-13块钱，
1: 12。
2: 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高收益零风险，网络金融套路多，投资消费要谨慎。建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查验资质，看清风险，不信稳赚，不碰高利，不走偏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消保与你同行。
0: 好巧呀，说好好好，现在是真吃上纸了，那玩意儿有啥味儿啊，它也不好吃啊。我也觉得，你是真的觉得糯米纸好吃？
1: 我是真觉得那玩意儿挺好吃，可能就是因为小时候爱吃糖葫芦啥的，老舔那玩意儿。
0: 然后邱老板说，让我想起了机器猫里面的记忆面包，所以吃完糯米纸做的课本真的能够让知识无痛进入大脑吗？咱也想啊，咱就是说。
6: 这是真的吗？
0: 来，既然聊到这糯米纸了，我们就出一个跟糯米纸有关的题，好不好？这个题就容易乍一听啊，就有点显得没动脑子，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就是给大家进行一个科普啊。所以请问大家，糯米纸的主要制作原料就是糯米，请问这是真的吗？
1: 糯米纸主要原料不是糯米，那还能是苞米啊？
0: 那我不知道嘛。